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我是孤单的。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组的手上还有这个戒指啊？我上次不是说不要再戴了吗？天
1: 白沙真的他脱俗，
0: 你还有我啊，
1: 朋友都有好归宿。

0: 该找个真人谈恋爱了吧。
1: 虽然他是假的，可是他让我感觉幸福很真实啊。
2: 我品尝出了松皮草。

0: 不扛得住啊，董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试着。

0: 睡。啊。我要木兰两颗盘旋的空，
1: 好好好，马上再等。请问下次是国际仙女航下吗？
0: 我要的生命不分轻与重，无畏。是蚂蚁、海豚、人类都相通。
1: 姐姐。
0: 快乐、悲伤、伤心痛。
1: 姐姐

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个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

0: 近，我要你，我要你。
1: 那里很黑，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不要害怕，我不能试了。

0: 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拍到一半下大雨，基本上
1: 好大，
0: 就是这样子。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2: 直到和你相遇，直到有人懂我，直到有人懂我，
1: 凝聚力量，
2: 凝聚力量，一同向前。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式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0: 的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1: BYD Auto Doing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好啦，那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这样可
0: 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大。

0: 在哪里。
1: 我真的好想你。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一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tto 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

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哎，先生，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怎么办？
1: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2: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2: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那你先过来吧。谢谢你相信我。

0: 不动。不准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劳动党都不要唱歌，哎，你们要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到底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更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nance Sud Be Auto 点 e。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nanc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tto Due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0: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1: 非凡。
0: 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rgo Duet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0: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0: 七十，现在其实就是 Tigo 7的竞争对手啦。X70 呢，它是 1.5 Turbo 四缸 ,181 匹 ,290 牛顿米扭力 ,7DCT, Tigo 7 Pro 的话是 1.6 升 Turbo, 它的马力就194匹扭力，一样290牛顿米，所以 Tigo 7 Pro 啊，就马力已经是比 X70 大了。现在还有推出 Tigo 7 PHEV 啊，这个才是真正 Tigo 7 的杀手锏。大家欢迎大家今天的 KTS， 我是 Hee Wei Sing。 在开始 review 这一台车之前呢，我们先来 test 一下，看它的0到100还有400米到底是多少块。我觉得应该会5秒，
1: 真的这么慢呢？
0: PHEV 吗？400米应该会有15秒，
1: 15秒啊。
0: 我忘记开 Sport Mode 了。

0: Landing, landing. 哎，没有 test 到啊？啊，有啦有啦，7:08，
1: 7:08，
0: 15:52。OK, spot mode on.
1: 我的 A 1868:05到9秒，我的牛魔王就4:06。
0: OK, let's go.没有引擎声，
2: 哦、有啊，
0: 哦，它这个Sport Mode它就引擎声，哦，OK， 我已经踩准油了，呜呼 ，Damn， 哇，飞机，
2: 喂喂。
0: 还跑吗？
2: 喂
0: 喂啊

0: 8.8
1: 啊？反而 e-commerce 还更快哇！
0: 8.87，416.36。
1: 喂，
2: 喂喂。
1: 100 kilometers.
3: 400 meters.
1: OK, 400米了。SUV 啊，是非常适合我现在的情况了哈。刚刚组建一个家庭，
0: 继续吹，继续吹。
1: 你想一下，我 Vios， 我放两个。
0: 你不是有 SUV 了吧？
1: SUV 的话，那个轮胎是大大弄的嘛，
0: 是吧？高上来的啦，
1: 可以给你敬你一些小小轻微 red off road 这样子吗？安色可以轻微 off road 呢？
0: 吹，继续吹。
1: 现在一脚踩完油下去哦，它不像车这样子马上给你冲啦。400米了，
0: 嗯，
1: 多少米啊？嗯，
0: 9.65。
1: 哎，慢了哦，
0: 慢一秒。
1: 现在一脚踩完油下去哟，它不像车这样子马上就冲了。100 kilometers。
0: 400 meters。大家真的没有想象到电车上配有水，呸！
1: 这个不是电车 ，PHEV。
0: OK， 配两次，呸呸
1: ！T7 PHEV。
0: OK，
1: 你这是第一次坐这个车，对不对？
0: 啊，对。
1: 第一次坐这辆车，你感觉怎样？
0: 呸呸！算起来 SUV 是蛮舒服啊。
1: OK。
0: 啊，只是一样东西罢了，它那个声控啊。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这种没有没文化人，没有没讲英文哦。你说，我带信给你们看。Hello， Cherry。
4: 你谁
0: ？Open。
4: Sorry。
0: 你还没有讲完，还是说你了 ？Close the loop at next time。
1: 不懂是在哪一辆车上面？我有听说他那个车机这个 AI 系统它是有中文的。
0: 呸呸
1: ！Cherry， OK，Seven Pro 的价钱呢、哦？1.6T， 123,800。但是我们今天现在所加的是 PHEV， 是129,800块，讲真的啦，这辆 Tiggo 7 PHEV， 我觉得它的那个 quality， 就是我所看到能摸到的，都会比它的就是竞争对手 X50 来得好啦，
0: 表量好
1: 啊。门板，
0: 嗯，
1: 门板就是 leather， OK， 它是有车缝线的，这个会比较 OK 嘛？
0: 算起来120,000的车 OK 啦，它 leather 的也是真的很漂亮。把它皮，然后跟它车线也是很漂亮。有些车的 Bustex 是真的很，它做到很真的很像皮，但是桥漆是硬的。
1: 还是你跟你所有其他车比啦？
0: 我车都是用老车 JDM。
1: 你没有 SUV 咩？
0: 明天我就去买一辆 SUV， 明天就去买。我路上 SUV 吗？
1: 算。
0: OK， 我努力存钱去买。我把全部接电卖掉，老买。
1: 慢慢等啦、啊，五路、买得起我切。
0: OK。
1: Tiggo 7的 PHEV 哦，它就像一个新的网红这样子，它很 hot。这个水箱护罩，我觉得它跟 Tiggo 8都很像啦，可以讲他们的家族设计就是这样子吧。轮胎225/60/18。Then 它的 brake 哦，我觉得以现在 Tiggo 7 PHEV 我驾了几天，我发现到车很有力 ，brake 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够啦。brake 这一方面咧需要加强。Fender 这一边它是有防刮材质，这边它的360的镜头，其中一个前面呢就藏在这个水箱护罩这边。小小的 camera 藏在这个地方啊，美观啦，它不会有一个大大搞的 camera 在这边。上面有置顶车架，这个我不大清楚它能够承受多少公斤，但是这边是 plastic， 这边它就不是 plastic 啦，应该是 aluminium。

后面是标配 display 开门才能够开这个。Okay, 右边这边是 charge 电，它可以给你装 fast charge。 车尾箱这边它有 spoiler 小小的水烧，如果是 plug in hybrid 呢，这边就有写 plug in hybrid。 为什么它会自动打开车尾门呢？是因为它有一个功能没有关掉啦，就是当有锁匙在我身边的时候，你站久久在车尾，车尾的尾箱还会自动打开。走在这边 double signal 亮起，它就开了。 OK， 车尾箱我觉得它有这个钩很好，这边也有钩，还有一个小小的灯，晚上可以看，让你看到车尾箱。当然 plug in hybrid 它是没有非打压的啦，充电。OK， three pin plug， 家里的插头都可以来插电。车尾椅子放倒，椅子是可以六四放倒，椅背倾斜角度就不能够调了。中间可以给你放两杯大的饮料啊。全景天窗，哎，它是可以开到后面很大片。哇，这个天窗真的很大。我觉得如果你们时常有上云顶或者是有抽烟的人啊，这个天窗就很好了。后面的窗口它是可以一键上一键下，门板是 plastic 的，这边是有软质 stitching 的，车缝线是真的 Sony 喇叭。上面你看这个喇叭它旁边好像有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是你的 blind spot 的灯。就比如说你旁边有车来的时候，这边就会亮起灯，就可能你后面乘客他要下车还要开门的时候，他这边去滴滴，他就会有一个灯提醒你旁边有车来。后排的冷气出风口啊，中间这边有 USB， 它没有 Type-C 啦。讲回来门板这边我就喜欢这个啦，它可以给你放水啊，矿泉水在这边是好的。椅子后面格子就很小，后排它是没有办法在这边控制前排的椅背啦，所以你要控制的话你要走去前面那边去调这个。你看阿姆做到这么斜， Instant 开关，它至少没有出现碰碰的声音啦。驾驶座这一边它就可以给你放墨镜。佳音很喜欢这个，这一个它拉下来，它这边旁边是有灯的，在晚上的时候如果你要这个灯你要调亮这个灯，你可以按99这边，看吗，它会调整它的亮度，两种切换。它这个灯是它好像有 sensor 这样子的，这个是给你关天窗的。我 GoPro 下面这个东西它就是拿来看你的眼睛会不会疲劳，如果你疲劳哦，那个车就会叫你休息一下，去休息一下。 Wireless Charging 旁边还有给你一个 Type-C 跟 USB， 自备架在这边。这个 Driver Seat 它有一个 Airbag 的字样， B 柱也是 Airbag。 储物空间一打开哦，它里面就有一个小小的灯，这边是冷气出风口啦。如果你要放饮料在这边长途的时候，你的饮料就可以被这个冷风吹冷啦。下面这一边它有很贴心的这个，如果肮脏了啊你就可以拆起来洗啦。有灯非常的重要。驾车模式是在这边换，驾了这两天半吧，我是觉得啦，我对这一辆车 Tiggo 7 PHEV 我觉得它的动力真的是非常的满意。以一辆 SUV 来讲啦，我觉得它应该是目前 C segment 里面我驾到最有力的一台。离开车子的时候只要那个 remote 是跟着在你身上的话，车子就会自动上锁。这个没有错，也是
你可以在主机上面调关掉的啦，如果你不要这个功能。然后我们接近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门，你看到这个 side mirror 打开了，就证明说它已经是知道哦，你的锁匙已经靠近车了。

没有 start button 的、啊、你上车它就马上开 aircon 了，马上开 aircon， 所以你要下车直接开门走啊，它直接就锁车了。 micro SD 卡槽，它是放 SD 卡进去，是给它本身的行车记录器啦，因为我没有放 memory 卡，所以它就没有记录。看嘛 ，video duration 这边都可以调 ，easy entry exit seat 这边我就没有一一的去跟你们讲解啦。你看它这个 driver assistant 这一边，它有蛮多的功能可以给你选 ，over speed alarm 跑到120就响了，它就有一个声音警告你。哇，这个开 engine 哦，你要拉两下它才可以开，这个才对嘛，对不对？你就不用改了。 plastic cover 到完的引擎是真的没有声音的哦，听到吗？你听到电的声音，你没有听到呜嘟嘟嘟嘟嘟嘟，你有没有听到引擎的声音？它还是有 engine， 但是 engine 呢，就我相信是不是动力的主要来源。 Multi-link 不是 torsion beam 吗？ Exhaust都没有出气耶，哎，况开着的嘞喂！接触了这些所谓半电动车，我觉得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加着 Tiggo PHEV 来充电，现在其实它的电量哦，我拿车到现在都是徘徊在20到26之间，它没有电，它都是用电油来去充电啦。因为它就像电车这样子哦，当它 detect 到司机的屁股离开座位，或者是司机打屁的时候，车子就会自动 OK 跑电而已，它不会充电。如果你要它充电，你要它启动 engine 是可以的，但是那个就会稍微麻烦一点啦。它是要这样子，你要绑安全带，挂了 P 档，你重脚油门，等一下，你就会听到 engine 的声音，它的声音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要它硬硬在 parking lot 里面充电，你要挂 P 档，绑安全带，然后你要踩油，它就会启动 parking power generation。我现在是用 charge EV 这个 apps 啦，插进去，再来加钱。现在我就模拟啦，啊，我住 condo 的，我要明天可能有一个路程比较远的，我要 charge 电，我要 fast charge， 它就会先扣啊 hold 着我的 credit card 的100块，我就可以下车充电了。fast charging 啊，现在它就像是一辆电车，它就没有 engine 声音，车灯你可以关掉啦。上车 aircon 还是开着的，我是不建议啊你们在 PHEV 里面开着 aircon 睡觉啦。 PHEV 哦，时不时它也会跑下油，所以只要 engine 有 start， 它就会排废气，会排废气呢，你开 aircon 哦，aircon 有可能会吸入废气。现在2:20凌晨开始 charge， 我们就看它需要多久 charge 到 80%， 然后多少钱。其实这短短的4天里面哦，照惯例啦，我都有整理了一些我喜欢跟我不喜欢的地方在这辆 Tiggo 7PHEV。 这个我要先强调哈，不是每一辆车都是 perfect 的，就算在 perfect 的车，它也是有一些地方是我以为性不喜欢的哈。那我就整理5点我不喜欢跟5点我喜欢这辆车的地方啦。你们看到最后，我就会有给这一辆车动力、舒适、隔音、价格、空间，还有操控的评分，所以留守到最后。 OK， 我不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中间的 center console， 它的下面 OK， 就是这个中间排挡杆的下面，它有一个镂空的空间哦，这个空间对于我来讲不是很实用。当我的椅子 OK 调到很前的时候哦，这个空间我手是无法伸下去的。如果你要放一个你很常用到的东西，

通的地方，我是觉得椅子翘到很前的时候你很难拿，这个我不喜欢。第二点就是它中控台的 aircon 就是冷气控制按钮，okay， 这个冷气控制按钮哦，它是 touchscreen 的， touchscreen 就很难控制啊，有时候没有那个手感啊去控制那个冷气的大小，因为它就是 touchscreen 嘛，有 button 呢就比较方便给你控制，变成说你按一次按两次啊，那个风变大两次啊，所以没有 button touchscreen 的话，有时候驾车啊我会分心啊，为了要调 aircon 的大小啊，我知道有 Hello Cherry 啦，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要用 Hello Cherry 的话呢，我们要用手去控制哦，要稍微分心去注意看一下，诶，我到底是按到哪一个，可能久了以后，诶，驾了一年或者半年你会习惯了，但是对我这个驾了四天的这个车主来讲，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待改进啦，如果换成传统 button 呢，我觉得更容易控制 aircon 不会分心。第三点我不喜欢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啦，有时候这个中间的排挡杆我打去 D 或者打去 R 哦，有时候进不到， OK， 不懂是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这个车子它有一点点的问题啦。第四点我不喜欢的就是哦，当你每次要开车，比如说你要移车，你要加前一点加后一点，你必须要绑带，你一定要绑带车子才可以走，如果你没有绑带的话啦，你打 D 就算打到 D 你打到 R 都好哦，你踩油哦它 handbrake 是不会放的，你懂吗？可能我放我老婆先下车，我扛一点东西，然后我要退车，我要退那一小段路而已哦，我要绑带，超级不方便。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上手臂买那个便宜便宜那个套在安全带的卡槽这边的那一个东西，我是不会用的，的确是可以不用绑带移车啦，但是就有一点不方便啦。第五点就是我发现到这个喇叭的 cover 它有一点点硌手啦，我觉得有待改善， OK， 这个东西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喇叭会硌手，可能小孩子不小心太大力手伸进去撒手指可能会受伤啦。那我就讲五点我喜欢这辆车的地方。第一点，动力，动力非常的足够，综合油电。我驾这辆车的时候哦，我很有印象，我载着我的岳母、我的两个儿子还有我的老婆，后面一辆 CVF 它中我车尾中得很靠近，在那个 LDP 我一脚油门请他，他直接跟不到我车尾，当下你知道吗，我的心情是很愉快的， Honda 车特别喜欢中我，尤其是我的阿夏，当下是非常开心的。最重点是我觉得你知道吗，这么大辆的车这么有力，1500cc 的 Rotax 啊 ,90 块啊，就等于 MyV 你知道吗，不值得咩。第二点 ,OK, 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啦，啊，我的老婆啊就算是阿猛他们都很认同的一点，就是这一台车是很舒服的，过弯踩油减速带没有再怕了就冲过去，这个车它的表现真的很不错，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子玩啦，你知道吗， wear and tear 你这样子用咧， wear and tear 就会比较快咯。第三点，我只要我拿着车子的 remote control 拿着，我不用按 alarm 我直接可以上车，这个车会自动打开，还有仪式感，还有 Tigo 的那个灯会照在那个 car park 上面，还有车灯会亮，坐进来哦 aircon 就会自动跟我开启，上车哦它真的是很像一些200-300千的那种电车你知道吗，它是不用按 start button 你直接绑带你直接开车就可以走了的，下车一样你也不用什么关 engine 那些，下车直接回到家
啊，你不用按上锁那一些。

我用了4天哦，我觉得真的是很方便。第四点呢，这个是我的老婆会比较喜欢的啦。PHEV 就是跑电为主嘛，车子非常的安静，变成说我老婆她就不喜欢那种嗡嗡的噪音啊，她就是非常满意啦。我老婆喜欢，我当然要喜欢一下咯，是不是？基本上就是你没有用 Sport Mode 啊，你是在路上你踩油踩到转都好啊，你是听不到它的引擎声的，感觉好像驾电车，就像上次我驾 J7 PHEV 这样子。第五点，其实 PHEV 啊很多啊，应该你们没有注意到哦，是没有给你 fast charging 的。 fast charging 这个东西是通常在电车才有，这种 PHEV 车啊通常都是给你那种比较慢的啦，它就是一粒头，它没有下面两粒洞的。所以 PHEV 有 fast charging， 变成说我在外面充电，我找一个 fast charge 直接充电下去，它就可以比较快跟我 charge 电。资料显示它用的是 18.3 kWh 磷酸铁锂 LFP 电池。磷电池会重要吗？我真的不知道。刚才我们15分钟聊，它已经从 25% charge 到 71% 了， charge 到 80% 我们就回了啦，看它用多少久。我觉得差不多应该20分钟就会充到 80% 了，通常是充到 80% 就够了的啦。所以有 fast charge 啊，就是能够这样方便我们出来啊，我们就不需要往那边等很久啊，你知道吗？这个还可以打油啊，不用 charge 电这样辛苦的。这个我纯粹是要拍 content 给你们看，它有这个快充啊，我们能够选择快充，就这么拉哇。22分钟 charge 了 12.299 kWh， 这边就没有写 cost， OK， charging complete。 这四天的 review 我希望你们会喜欢，然后如果有什么东西想要讨论，欢迎在底下留言。毕竟 PHEV 这种车，它会不会是油车跟电车最好的选择？你可以不用充电，你也可以不用打油。Okay， 有些人可能只是用纯电这样子跑，当它电车用都可以。如果我有错，给我知道。我是 Hiwei Sing， 记得点赞还有订阅啊，订阅啊，没有订阅真的是你们的损失。哼。

My turn。每一个季节，空荡荡的房间，我多想能够出现在我身边。Oh my。

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坍塌的路布满着风险，哪次不是咬紧牙关的过，哪次斩妖除魔不是难。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uto Due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t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嘅 Sir， 欢迎收睇嘅 Sir 超有福。洗面嘅方法有好多种嘅，但我发觉咧，原来坊间好多朋友仔都唔识洗面噶吓，不论系男仔之外，女仔都唔识噶。咁究竟洗面嘅方法可以点样做呢？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五个洗面错误示范同埋正确嘅方法啦。第一个错误咧就系成块面好干真真嘅时候，就直接将啲洗面产品搽落块面度啊！但系咁样系错噶，因为当你啲洗面产品上咗面之后咧，你好难去推开啦，好难均匀咁样分布喺面上面噶。咁我哋可以先将呢个水咧染湿晒成块面先，然后咧我哋就可以用我哋洗面产品啦。第二样咧就系将你嘅洗面产品直接搽上面上面啦，咁样系唔啱嘅，因为咧你哋嘅洗面产品咧系未经过稀释啦，咁而且咧你直接放上面度咧，咁就唔能够均匀喺面。上面做到清洁的噃，咁我哋点做最好咧？就挤咗你哋嘅洗面产品落手度啦，然后加啲水，跟住捽至到佢起泡，起完泡之后咧，跟住直接喺块面上面打圈咁就得噶。第三样就系洗面嘅方向啦，咁好多朋友仔都攞只手喺面上面捽捽捽捽捽啦，咁我哋会捽多啲个鼻啦，捽多啲两啲面庞啦，个方向咧好唔一致嘅。但系咁样咧，其实唔够清洁噶，点解咧？因为好多人咧都会忽略咗头顶啦、发线呢啲位置啦、下巴呢啲两边腮骨嘅位置咧。都唔记得清洁噶，咁所以咧最好嘅方法咧，我哋就由上至下先做额头啦，到鼻、颧骨、下巴呢啲嘅位置。方向咧就由上至下，第二个方向咧就系打圈由内至外做啦。咁我哋喺鼻呢啲位置咧一路向外咁样打圈嘅。向上打圈有个好处嘅，第一咧就因为你哋嘅毛孔系向内生，咁所以咧向外打圈就可以更加有效清洁到毛孔。第二样咧就因为地心吸力咧会令到你两边嘅皮肤松弛噶，咁啊抌落去又唔好啦，会老噶嘛。所以咧向上打圈呢个方法咧亦都可以提升翻你哋面部嘅肌肉噶。第四样咧就系用热水洗面啦。有好多朋友仔咧都中意喺冲凉嘅时候。洗面噶，咁可能洗紧头嘅时候就顺便洗埋块面啦。但系热水洗面咧，对皮肤嚟讲唔系太好噶。点解咧？就因为佢会令到毛孔扩张啦。咁扩张之后咧，热水亦都会将多余嘅油分洗走晒噶。如果你喺冲完凉之后冇用相应嘅收缩产品或者系冻水去敷翻块面，又或者系用冻水洗翻块面嘅话咧，毛孔就唔能够收缩噶啦。咁自然咧，除咗毛孔会变得粗大之外，亦都会令到油分咧系会不断增加噶。最好嘅洗面时间咧，就喺你冲完凉之后啦，然后我哋落翻冻水或者暖水洗翻块面，一来咧佢唔会令到毛孔有过度嘅扩张，第二咧就系配合埋你哋清洁产品咧，已经做到足够嘅清洁能力啦。第五咧就系用毛巾抹面啦，咁好多朋友仔咧都好中意用毛巾抹面嘅，一来方便啲，二来咧感觉好似好干净咁样，但系其实咧毛巾摆喺厕所里边咧好容易滋生细菌噶啦。如果你哋每日更换嘅，咁都可以叫做毛巾。咁我自己咧最建议咧就系用翻纸巾抹面啦，一来是比较干净啲，二来咧佢冇乜细菌喺度，咁所以咧你抹干净块面之后，亦都冇咁容易滋生暗疮或者黑头粉刺噶。

上呢就是几个洗面的正确方法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以致用，真的懂得怎样帮自己洗面啦。上一集呢有同大家分享过呢究竟怎样揀选啱你哋嘅洗面产品㗎，如果唔记得咗系点嘅话，快啲 click 返留下呢段片就可以重温返㗎啦。我知道大家呢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护肤问题想发问嘅话，记得喺留下 comment 度话我知，咁我就会拍更加多嘅好片同大家分享啦。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BYD Atto 2 Way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嗯。

0: 有什么储备。哦，是一个啊，干活的，干车主那个，就这个。哇操！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2: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了。哎呀，难受！
2: 再撑一下。

0: 谢谢大家，我们是美秀集团。
1: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

以为。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我是Water Man，没事多喝水，多做点好事，我还在努力。

0: 准备好吗，少恩？
1: 好。
0: OK，Let's、okay. go。One, two, three, four.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

0: 太少，对呀、啊。哎，我来帮你。
1: 哦，来，谢谢，
0: 不会。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响。

2083 81.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
1: 以至于午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干杯。
1: 分分合合，
0: 没事。
1: 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0: 歌。
1: 你先别说爱我，还先别为我心动。
2: 你出生的现在，
1: 不管童话什么结果，
2: 都忘记了拐到脚的女生啊。